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2: 咱厝的歌，
1: 南厝的歌。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学前呢先预热一下，能够有效防止孩子一开学就是听天书，让数学能够动起来。比如说加减乘除啊，在这个吃完饭之后大概算一下哈，或者是考考他，我给你10块钱去买瓶酱油，酱油是7块，剩下7块钱，然后你再买个糖2块钱，剩下7块钱等等。第三个呢是整理学习用品和环境。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每学期呢可能都会有一个新的书包啊，或者呢是有一个新的书皮儿，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仪式感也是要有，而且我觉得这个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会有爱上书本爱上读书的方式吧。我们那个时候发书的时候可开心了，然后发的书呢有一个折角都不行，嗯，一定要平平整整的，然后把这个书带回家之后呢，爸爸用报纸或者是用那种比较厚的纸帮我包上，包完之后上面工工整整写上语文两个字，我觉得哇好开心好喜欢呐、啊。然后等到放假的时候，这个学期学完之后拆开书皮儿，书还都是新的。第四个是制定新学期目标和计划。学习要有个目标，如果没目标就像开船一样没有方向，会原地打转咯。还有就是别把好好学习这种空大话说太多，没有用啊，我真觉得没有用。你就是谁不知道学习好啊，但是你换一句，数学争取考到90分以上，或者是这个学期我的英语目标就是要认识500个单词，嗯，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第五个就是逐步减少娱乐的时间，培养专注力。假期当中太多的放松方式了，比如说是看电视和玩游戏啊。如果说是想把它切回学习模式，必须给个缓冲期，跟他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去减少看电视的时间，多一点点看书的时间。还有第六个就是心理调试和社交准备了。想到一开学有点烦躁有点焦虑，这个太正常了，找个时间放松一下，别跟审犯人一样，就跟把他当朋友嘛，聊一聊说快开学了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或者是有点担心呢，哈，我们可以预热一下嘛啊。总之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是帮孩子收心，不是踩个油门他就停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以有办法，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智慧，希望他在剩下不长的时间当中能够调整自己，新的学期越来越棒哦。

0: 狐王大冒险。
1: 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生活当中呢有哪些好东西，我们应该是知道一下，多吃它身体就会更棒哈。它是红色的，然后呢价格也不贵，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一年四季都会有哈。可能小时候你还种过，它就是西红柿。生活当中不少人呢都是西红柿的狂热爱好者哈，你先别拒绝说不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会吃这个西红柿，然后呢蘸这个糖，还有番茄酱，你是不是喜欢啊？西红柿炒鸡蛋可以吧，等等等等哈。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是表示呢，每天吃西红柿仅仅六周，脂肪肝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哦。那西红柿的护肝本领，这个可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因为在之前的很多文章当中是说到了西红柿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和对防治脂肪肝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另外呢，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目前有很多的研究是显示番茄红素对身体的有益之处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它是可以强效抗氧化、心脑血管的保护、癌症预防的潜力等等等等。那西红柿这么好多的这个用处，怎么吃会更好呢？首先呢，西红柿是越红越好哦，因为它这个光照更多，它越成熟，它的番茄红素就越多，还有生熟搭配更加的全面，我们可以生吃一部分，然后呢再去煮一下哈。熟吃的时候呢，搭配油脂会比较好，然后呢吃西红柿呢也不能太多，也是要有量的，每天摄入一到两份的西红柿的制品就行了。还有不吃熟透的西红柿啊，因为熟透的话会不太好啊。另外除了这个西红柿之外，什么会有番茄红素呢？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这些呢也是挺好的方式，对不对？你看西红柿好处这么多，那不管是大人和小朋友，我们试一试，多去尝试，会让身体更棒哦。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说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幼儿园当中的几个潜规则，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哈，我们就是说哪些小朋友上了小幼儿园之后呢，会得到老师更喜欢的宠爱呢？其实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小朋友呢会得到老师的喜欢。那为什么老师会更喜欢这些小朋友呢？那更喜欢的话呢，他就能得到更多的照顾，对不对？那当然好啊，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去学习。首先第一个就是自理能力决定着老师的关注度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吃饭不用喂，穿衣服更加利索，自己上厕所的小朋友老师好像总是更加放心呢？因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哈，老师也是一样，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啊，自己能够可以做到的小朋友在幼儿园更加的吃香。与其抱怨老师偏心，不如呢我们在家好好骗孩子们独立性，吃饭穿衣自己来，上厕所也可以学会，这个才是给孩子最好的入园礼物，对吧？第二点就是邋遢的孩子容易被嫌弃。哎呀，我觉得说实话，这个不只是在幼儿园，可能在很多场景、很多地方、很多人，大家可能也不是很喜欢吧。面对一个每天脏兮兮的、鼻涕挂满脸、小手黑乎乎的人，你会是什么感觉？老师跟我们一样也是很普通的人呐，他们也喜欢干净的小朋友，对不对啊？而且小孩是很敏感的，邋遢的孩子也很容易被其他小朋友嫌弃，他们在进入幼儿园之后就得到其他人的不喜欢，就会变得自己比较不开心，对不对？所以给他把衣服洗干净了，然后呢把脸擦干净了哈，洗得香香的，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第三个是社交能力强的孩子更加吃香啊。我们身边有很多小孩子，比如说我们实施融媒的小主持人班呢，有这个学期好多的小朋友、都是小班的、中班的、大班的都有。那有些小朋友呢自带可爱型的，一过来之后呢就会抱抱你啊，拉着你的小手说话呀，或者呢是跟你分享他各种事情哈。孩子们说话也是很可爱，走路也是蹦蹦跳跳的，那这种孩子呢会比较老师比较喜欢。还有第四个是老师的精力分配不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怪老师。幼儿园一个班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怪老师说你怎么没有照顾我家宝宝啊，怎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样去说老师。老师通常呢会更加关注那些听话乖巧或者是比较突出的孩子，比如说上课总是会举手发言的，比如说会唱歌会跳舞的啊。相比之下，那些性格比较慢热内向或者有点淘气的孩子更容易被老师无意中去忽视，所以孩子性格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五个就是家长的态度会影响老师的感官呢。就是配合度高不挑剔的家长，老师通常会更喜欢也更愿意和他们沟通。说个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融媒的小朋友呢还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在相处过程当中，比如说会邀请他们去拍摄啊，去出镜啊，然后在和家长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哇，这个家长好有礼貌啊，他会 一直很感恩老师给他们出镜的机会，他也会谢谢老师，让我们孩子去锻炼等等情况。我就觉得这样的家长，孩子出来的素质也是会非常不错。那作为老师，我们也很喜欢他，对不对？第六个就是家长的参与度会影响孩子的机会哦，因为幼儿园呢，它会比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小学呀，或者呢是这个中学啊，有更多的一些活动，亲子活动、表演节目等等情况。那如果被老师选中的，我们肯定要去参加啊，比如说去当一些小主持人呐、班级小助手啊等等情况。然后需要爸爸妈妈参加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参加，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是陪他成长啊，对呀、啊。还有最后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隐性的竞争是无处不在的。这一点呢，其实有人会比较，比如说哪家的小朋友穿的衣服更漂亮，玩具更加的酷炫啊，那我们家长也会是会暗暗比较，说是的孩子更加懂事和听话等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关注太多，我们只要是关注一下自身的成长，淡化攀比，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就行了。然后呢，让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难道不好吗？每天开开心心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可爱、好看又活泼的节目呢？来看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他是跨文化的成长，同时多元口音还有多重的语言 buff 叠加，出现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各位用来啊，我们来听一听，同时各位也欢迎大家发表你的意见呢。
2: 大家好，我是布尔。
3: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贝瑞。
3: 贝瑞，每年暑假你都会来我们这边学小主持人，今年啊又准时归巢了，好久不见呐。
2: 对呀，每年暑假我最期待的就是回时事上主持课。不过这次回来我遇到了一个小烦恼。
3: 嗯，说来听听，老师帮你诊断诊断。
2: 昨天我在小区楼下玩，遇见几个新朋友，他们问我，你说话怎么怪怪的，是台湾人吗？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他们又说，那你是不是只会说粤语，普通话是不是很烂？当时我就好委屈哦，我在学校讲英文，回家讲粤语，跟奶奶讲闽南话，普通话我也在学啊，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我四不像呢？
3: 贝瑞，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其实已经藏着答案了。
2: 答案？什么答案？
3: 你瞧瞧，你可是会说四种语言的，英语、粤语、闽南语、普通话，这不是四不像，这简直是四会神通啊。
2: 真的吗？可是我总觉得我在香港不够港，回时事又不够闽，好像哪里又差一点。
3: 傻孩子，你会英文可以和外国的小朋友交朋友，你会粤语可以去看 TVB 的原声动画片，你会闽南语就可以跟阿公阿嬷花钱，那你会普通话就可以站在全国的舞台上去主持节目了。这四种声音不是让你选边站，而是让你同时拥有四把钥匙，打开四扇大门。
2: 哇，我好像没那么焦虑了。
3: 而且你知道吗，真正的主持人最厉害的本事啊，不是标准的像机器人，而是让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让每一种文化都被尊重。
2: 我懂了，就像我可以用粤语念古诗，用闽南话讲童谣，用普通话主持节目。
3: 哎，对了，你看你这个暑假学习了小主持人课程，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语言功底又精进了不少？
2: 对，我超级喜欢上主持课，明年暑假你可一定要等我哟。
3: 贝瑞，你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时事呢？
2: 对啊，他们讲闽南话我有时候听得懂，但不太敢讲，怕讲不好被嘲笑。
3: 讲不好才是开始，你想一想，香港有港味，东北呢有大碴子味，四川有椒盐普通话，那带点味道的普通话不才是有故事的声音吗？你这个暑假每天跟阿公阿妈讲一句闽南语，开学回到香港，你可就是全班唯一一个会讲闽南童谣的人了。
2: 那我可以教同学叫妹了哈。
3: 没错，当然你在香港学到的东西和在内地上兴趣班学到的东西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对不对？
2: 对，什么意思？
3: 对，什么意思？
5: 搞错
3: 了。比如你在香港学校学英文演讲，讲究 eye contact 眼神交流；在内地学主持，我们讲究的是
5: 声情并茂。
3: 其实啊，都是在说话的时候，让对方的眼睛要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心。
2: 哦，所以我不需要变成内地版贝瑞或者香港版贝瑞，我可以是贝瑞版贝瑞。
3: 正解。那如果下次再有人问你到底是哪里人，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了吗？
2: 我是香港出生，时事长大，世界行走的贝瑞。我的普通话有港味，我的粤语有诗腔，这就是我，独一无二，
3: 完美。这个暑假让我们在时事的教室里把香港的洋气、时事的底气酿成我们自己的
6: 主持灵气。
3: 孩子们，如果你们也像贝瑞一样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不要慌张，你不是夹缝中的人，你是桥梁上的人。
6: 从港归师不迷路，双语同行更有福。
1: 双语同行更有福。
2: 大家好，我是贝瑞，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Hi, my name is 贝瑞。I wish you everybody have a happy summer holiday. 大家好，我是贝瑞，希望你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哇，好可爱啊，他会好多好多种可爱的语言啊。确实，其实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语言，我们能听得懂也就足以，但是如果呢你的普通话能够更加好的话，那就更加不错咯，对不对？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位呢，也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啊。其实在和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交流过程当中，有些约定比没收更加管用，说的是什么呢？来听一下。
3: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7: 大家好，我是谢晨阳。
3: 太阳，你还好吗？你怎么那么无精打采的？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7: 文文老师，我
2: 我昨天说短视频到凌晨两点，本来只想看十分钟，结果一抬头天都亮了。我妈早上说我像个屏幕僵尸，走路都撞墙。
3: 哎呀，你这是被屏幕黑洞吸进去了。我就说嘛，每年暑假都是屏幕奴最容易上岗的时候。瞧瞧有些人，作业写完了刷一会儿，吃饭前刷一会儿，睡觉前再刷一会儿，你瞧这一天天就过去了。
2: 可是文文老师，短视频真的很好看呀，一滑就停不下来，算法比我还懂我喜欢什么。
3: 这就是屏幕黑洞的厉害之处，它专门设计的让你停不下来。但是太阳，你想过没有，这暑假就两个月，你每天被屏幕吃掉5个小时，开学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脖子、你的大脑，那都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要戴眼镜，我不要当低头族。
3: 所以我们今天要制定三个屏幕小约定，只要实行了的话，剩下的时间全归你，怎么样？
2: 什么约定啊？
3: 第一，屏幕有边界，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屏幕银行的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刷刷视频、打打游戏、看看动画，都从里面扣，扣完就锁屏，说到做到。
2: 那如果提前用完了呢？
3: 那就破产了，明天才能充值了，这就叫自己管自己。
2: 好吧，那我每天就存2个小时，用完就停。
3: 第二，屏幕有内容，不是不能看，是要看得值。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纪录片，学学做手工，然后跟着视频学做一道菜，这就叫充电，不是耗电。
2: 我知道，我上次看了一个海洋纪录片的片段，后来去海洋馆的时候就真的认出了几种鱼。
3: 你瞧瞧，这就是有新的屏幕时间，它让你更想去真实的世界里探索。
2: 那第三个约定呢？
3: 第三个最重要了，叫屏幕有关机键。每天呢，有一定一段时间是无屏幕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骑车、去打球，甚至去发呆，甚至你什么都不做，就算你只是躺在草地上看云，那也可以啊。
2: 什么都不做也算计划？
3: 当然，你的大脑不是机器，它需要离线才能整理东西，很多好点子都是在发呆的时候冒出来的。那些短视频可没有办法帮你长出真正的想象力。
2: 哦，我明白了，屏幕是工具，我不是它的工具。
4: 文文老师，那我现在就把平板放下来，那我就先走了。
3: 哎，等，回来，我们要把屏幕时间银行的额度设好再出发。这个暑假让我们用心计划，不做屏幕奴，关机一小时，快乐一整天。
1: 确实啊，其实你说屏幕是可以的哈，手机可以看，平板可以看等等情况，游戏可以玩，电视可以看，那但是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而不应该从头到尾都是在看电视、看屏幕、看手机，对不对？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朱凯瑞。不撕拉，乱接电线，插座不超负荷，定期检查线路。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3: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3: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3: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0: 实感动。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冷门小主持人蔡子玉。暴雨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远离漏电危险区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0: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粤语歌里
4: 有月光，
0: 有海浪，
4: 有说不完的痴狂，
0: 一开口就是故事，
4: 一入耳便是青春，
0: 讲落风话几十载，
4: 句句深情从未改，
5: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润东。电梯故障，不要强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7: 放学喽！
8: 你们干啥去？
7: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7: 当然是放学啦！
4: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每天放学后，
4: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罗素巴克利说的一句话，说最需要爱的孩子往往会用

最不带爱意的方式去寻求爱哦。我们几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啊，就是刚刚还好好的，突然间孩子就发脾气了。你让他洗澡，他就说不；你让他写作业，他也非常的不愿意哈。最后可想而知，就是、要么吵架，要么打骂。今天来说说孩子的不可爱。其实他最不可爱的时候，恰恰是最需要爱的时候。首先呢，孩子最作的时候，往往不是最不需要你啊，是最需要你的陪伴哦。一个孩子开心的时候，很容易变成天使宝宝，好喜欢他哟，好可爱哦，好治愈啊，好暖心呐、哈，乖宝宝。可是，当他疲惫、受挫、焦虑、委屈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一个人了哈。因为小宝宝呢，他没有我们成年人这么强的情绪调节能力。成年人被上司批评了，可以忍着，可以消化，但是没办法，你让一个几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七八岁的孩子，去承受这种，不太可能。所以他只能通过哭闹顶嘴磨蹭发脾气的方式去释放出来。很多时候呢，他真正想表达的不是我要和你作对，而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就是爱孩子其实不等于纵容他，这是很多父母非常混淆的一件事情。有人说了，无条件的爱马上就是会担心是不是孩子犯错也不能批评啊，是不是孩子发脾气要顺子啊顺着，是不是不管孩子做什么都只能是温柔的去跟他说呢？当然不是。真正的爱呢，从来不是取消边界。这个边界啊，就是跟孩子之间也要有，我们都是说成年人要有边界，其实孩子也是。孩子可以生气，但是不能打人；他可以不开心，但是不能够伤害别人；可以暂时不想写作业，但是呢，也需要承担没有完成作业的后果。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约束的是行为，而不是否定孩子这个人。我们打比方吧，比如说，这哥哥推了弟弟一把，然后你当下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你怎么会这样，或者是说你怎么这么坏。你应该是说你刚刚推弟弟这个行为，这件事是不可以的啊！你看你是特指他的行为，他做的方式，而不是说你这个人人品怎么这么坏啊。人品我们没说，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当他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啊，我们应该是说这次考试没考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对吧？还有第三个是别着急问他为什么不听话，而是先看看他为什么做不到。孩子只要是有能力做到，都是会尽力做到的。这句话要需要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哈、去想一想，不写作业是懒，磨磨蹭蹭是故意，课堂讲话是不自觉，一提醒就发脾气啊。其实他真的是不想吗？还是暂时做不到呢？还有孩子越不可爱，父母就要学会慢半拍。当然这个是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哈。谁要知道温柔，可当孩子第十次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我想你也是跟我一样会发脾气。但是发火之前，可不可以先停三秒钟，你先别吼他，然后你可以先问说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生气呀啊，或者是他哭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你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我觉得养孩子哈、或者是呢跟孩子交流，真的是一个艺术，或者是叫科学。还有真正的爱啊，不是在孩子可爱的时候爱他，而是在他很难相处的时候没有放弃理解他。因为他只是个孩子。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有人爱我，哪怕此刻我并不可爱了，可是作为爸爸和妈妈还是无条件的爱自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想可能孩子也会变得更好，而你自己可能也会不会那么难过，或者是和他一起生气，对不对？

0: 就像这首歌曲说的那样，就是我爱你和你无关，然后呢希望能够陪伴你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
1: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0: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节目。这个小主持人的寻狮记啊，各位知道吗？中国唯一以狮子命名的城市就是咱们时事，竟然来源于一句口头禅，那是什么呢？来听听今天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哪些可爱又精彩的表演呢？来听一下。
2: 是哪里人呢？
3: 我是石狮人。
2: 石狮？
3: 没错，就是石狮。小小鸭大冒险，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林环晴。今天我们要去解一个超级大谜题，石狮到底为什么叫石狮？答案不在书里，也不在博物馆，就藏在我身后这条老街里。1000多年前，这里可是泉州往南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人、挑夫都从这儿过。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导航，大家约见面总得有个标志性的地方吧。
4: 发单叫韭菜发单哦。
3: 猜猜约哪儿？凤梨庵门口石狮子那儿碰头，就是这儿。就是他，一句口头禅，叫着叫着就把石狮叫成了一座城的名字。这尊石狮子可是石狮所有石狮子里的老大哥，他已经在这里守了1000多年了。关于这尊石狮子，还流传着一个更神奇的传说。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从永宁登陆，烧杀抢掠。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返乡的番客站了出来，他带领乡亲们把装满火药的竹筒架在石狮子上，轰的一炮正好打中了倭寇的旗手，吓得倭寇掉头就跑。大家都说是石狮子显灵护城，虽然只是个传说，但在老石狮人心里，他可不只是石头，是守护神。别的城市有高楼地标，石狮有这尊守了1000多年的石敢当。想亲眼看看石狮的第一个名字吗？导航搜凤梨庵，来到八卦街还能看看闽南特色骑楼，品尝当地美食哦。石狮还有哪些地方藏着狮元素？关注我们，下期继续出发，拜拜。
0: 哇，这小朋友出镜的真好，这也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非常非常的棒哈。我们时事呢有这个一尊石狮子，他是所有的老大哥，非常可爱哈。听他讲述完之后，我们对时事这座城市更有感情，对狮子也更有感情了。下面我们来听听呢小小阅读推荐官探索着时事夏天的书香，同时炎炎盛夏书香为伴，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在做什么呢？
5: 暑假呢即将接近尾声，这个暑假你们都在做什么呢？有些小朋友啊和爸爸妈妈走遍山河，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一部分小朋友运动锻炼，在快乐运动当中收获美好的童年，还有一些孩子选择静下心来充实自己，他们走进图书馆，书香诗成驿站，翻开一本好书，让自己徜徉在书的海洋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时事融媒小主持人一同走进书香诗成驿站。 暑假生活也即将接近尾声了，不少小朋友告别了电子产品，选择来到图书馆充实自己，我们实施的书香氛围也格外浓厚，那就跟我一起走进书香诗城驿站，看大家都在阅读哪些好书吧。
2: 盛夏时节，户外天气炎热，而书香诗城驿站里却是一片安静又清凉的小天地。这里没有喧闹的声音，只有轻轻翻书的沙沙声响。小朋友们远离电子产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一页页书香，一段段文字，带着大家走进奇妙的世界，让安静阅读成为这个夏天最美好也最治愈的风景。
6: 我现在看的这本书是《默多多秘境冒险》，我每周都会来图书馆一到两次。我最喜欢侦探类的书籍，在来到图书馆阅读，我每次都会发现有很多小朋友也跟我一样来到这边看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受到很浓的书香氛围。
3: 一走进图书馆，扑面而来就是浓浓的书香。一排排书架整齐排列，绘本、童话、科普、历史书籍应有尽有，就像一片浩瀚的知识海洋。你们瞧，许多小伙伴正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沉浸在书本之中。
2: 这里的书籍种类丰富，内容多样，每一本书都藏着不一样的精彩。读科普，我们可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读历史，我们能够穿越古今了解过去；读童话，我们可以遇见天真烂漫的奇妙故事。书本就像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们去往从未去过的地方，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学到课堂之外的新知识，让我们在阅读当中不断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7: 我看的是米小圈上学记的书，我经常和姐姐过来一起看书。

0: 我看的是故事书，希望开学的时候能够有所获得。
1: 这个暑期，书香市城一站接待了很多前来阅读的小朋友，像科普读物、历史故事、儿童绘本都是大家十分喜爱的书目。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少年儿童能来到驿站多多阅读，在书本里拓宽视野，度过一个有意义而充实的假期。
2: 除了丰富多彩的书籍，这里还有许多机智有趣的文创产品，这些融入史诗元素的小物件不仅好看，还插着满满的地方特色，设计感满满。
3: 书籍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让大家在阅读中收获成长与智慧，而驿站里独具特色的石狮文创产品，将我们家乡的本土元素巧妙融入其中，精致又特别。浓浓的书香搭配满满的狮城文化，让每一位前来阅读的小朋友不仅能够沉浸式享受阅读乐趣，还能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收获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
4: 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听到了小小阅读推荐官，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新华书店去看看书。那同时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另外呢，我们这个新学期就是秋季的招生的时候呢，已经开启了，各位如果说是想了解更多，可以联系我们陈老师。我们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即将开启新的课程，到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见面。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

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吧。这两天磨制了，磨制了啊！妈妈，牛奶，我真的做梦，我感觉我都麻了。从来没有一天想象到，这个东西会在我们脑海里一直盘旋。存有一席之地，并且在网络世界纷飞呀。Shakespeare 说，如果在世，我也会感叹，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有10000个牛来。一开始其实真的很少有人认识他，我也是啊。但是在他上映的这段时间里，全中国14亿人看过他的只有236个。现在你或许没看过，但你一定听过他的一些梗啊。他让人开始生产人生信条。人家说了，牛来都能上映，你的产品还在因为追求完美不发布吗？导师关注你的研究，可能和大家想看牛来是一个道理。还有一个长沙的豆瓣网友啊，因为首映日就看到牛来，他说当时以为是小众佳片，这影厅里原本两个人，但另外一位因为坐不住就受不了，他就走了。然后这位网友熬到了最后啊，写了大概是全网第一篇影评，结果被网友们称为疯牛来病0号病人。后来牛来的确开始人传人了，经由一条游在大家手机里的那个视频截图或调侃，过于抽象的画风以及极低的票房终于被发现了。我应该是很后期才知道的。然后最近有一个失业的田先生看到新闻，他也好奇了啊，他被网友屏幕的那个牛来喊妈妈的视频触动了内心，忽然意识到，像这个 Windows 98时代迷宫屏保一样的风格上了院线，在他印象当中确实也前所未有。他就开始搜索，发现排了片的影片就是离他最近也要100公里。他查了一查，如果去电影啊，然后他就打了那个电话啊，拨了过去，这个一定会火，你们腾一个厅出来排个1-2场。拒绝如期而至，就影院的工作人员回他，这两天的片已经排满了，得再等2天了。那一家电影院的领导大概也是看了牛来的新闻和逐渐热烈的讨论，半个小时之后，等田先生再刷软件的时候，这个县级电影院已经第二天开始排了2场，还不够，过会儿又加了1场。好神哦，真的好神哦。

一个放映厅，一个啊，逐渐被那一套毫无美感、连 AI 都不屑用的小牛点亮了。中国有9万多块院线荧幕，哎，数量是固定的，每点亮一块牛来，就会有另一部电影熄灭。牛来的一声妈妈和开始和投资几千万几亿元的电影在较劲儿了。人们看着那些大制作，大概也能被教育出几个主题，但每一个看牛来的人都能产生不同的解读啊。不知道你们最近是否也被牛来刷屏了呢？你别说，我倒是看到很多就是自媒体博主或者说自媒体人创造了更加多元的新潮的有意思的因为他的梗而带来的一些创意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的功劳。你知道现在他的那个票房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然后也进入到了26年国产动画票房的前五了。它的票房从毫无存在感到爆火，分三个阶段，一个是上映，一个是后面升级，再到后面重新又带回来了啊！哇，真的吓人！你想想，万万没想到，拳打奥德赛，脚踢龙餐馆，是他牛来，我真的。我都气了我，很抽象，我还没有看，但是呢，我已经通过在了解他的。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领导给我发了一个，这种视频哈，他说，哎，这东西最近很火。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重复反复看了好多遍，我希望说能找到灵感，然后从而开始我的创作，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激情万分。我就这样辗转刷了。真的不夸张，有10遍吧，因为它其实也挺短的，10遍。然后我就发了个信息问我朋友，我说你听说过最近这个牛来的梗吗？哎，他说没听过。我后面又辗转问了我其他朋友，我说牛来你知道吗？全部清一色都没有。我就实在不行，我抬头问了一下我的家人，我说牛来你知道吗？他说什么来？我说牛来，他说没买今天。我说牛来不是牛奶。绝了，可他就是火到了这种程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我看了一下他现在就是反正火了，不只是他的视频，他的梗，他的各种创作都很火，你挨个看过去，就是已经就是真的很久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人家影院都说了，哇，喜闻乐见，自己快乐，客人也快乐，那些模仿的也点赞。呵呵，就是这样一个冲进全国院线的牛来，也撞碎了很多人的信心呢。不过我觉得吧，这个存在即合理，大家也不用过于就是纠结。有人怒，有人哭啊、你知道吗？有一个看哭的观众，他是从外地来的，然后他说他工作压力很大，也很久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当时牛来的票价也不高啊，他就看电影院来了这么多人，就独自买了一张票坐在角落啊。他说大家都在笑，他也笑，笑着笑着他哭了。后面他跟这个记者说了，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甚至也不知道笑是什么感觉啊。自乐当时没反应，后来也悄悄流泪了，有些感性，看不得别人不好，自己不好没关系，但我看不得别人不好，懂不懂啊？我要哭了，我太感人了。我看牛来的时候，其实我脑子当中有显现很早期的一个形象，就是奶龙啊，奶龙说你别拿我。其实奶龙也是我当时其实挺意外的，后面发现哎，奶龙其实做工还挺精致的，在跟牛来相比啊。目前还没有看到牛来的导演有接受采访，然后其实大家其实好奇的点也都挺一致的。有人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艺复仇的时代啊，也有冲动的男子似乎在牛来的现场求婚了，似乎也被一位理性的女友拒绝了，神来之笔。就我觉得一个事物是否有价值，不是说看追捧他的人有多少，
那所谓的门槛不门槛，你看这种东西可以上大屏幕，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荒诞的事情。虽然说我也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够荒诞了，草台班子，但我还是觉得说，天哪，有些东西你该拒绝还是得拒绝的啊，就不能再这么，你看这么好片的这种好片如潮的，然后突然闪现一个让你猝不及防的，你不能拉一捧一捧一踩一啊。除非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感人深刻的那个过程，不然我真的很难再走进影院认真的去看它。有看过牛来的朋友吗？有参与过这场热潮的梗吗？有没有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顺带的也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某外卖平台上了一家连锁烧烤店啊，然后因为打包他的一个费用计价就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啊，有消费者就把这个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的页面原本标注零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变成了打包费，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那这一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出去了。外卖打包本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有部分

份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条的一个费用，那同一套包装却按单品多次计费，实际收取的费用和包装成本严重不符。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又怎么去规范呢？哈，浙江有一个米女士，她在外卖平台上的一家烧烤点餐，就发现说这个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之上，口味选辣或不辣她都再加2块钱。我选辣加2块钱我也就算了，我不选辣为什么还要加2块钱啊？他说我点了一个这个大油边啊，然后结算的时候提示说没有选必需品啊，平台显示口味一栏是微辣、中辣、不辣、特辣，都是2块。选择不辣之后，结算页面上除了烤大油边的费用，又外加打包费4.5块、配送费6块和口味不辣2块。后面他跟商家沟通了，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那外卖软件上这种违规收费也不是个例，之前也有买酸奶然后收了打包费却没有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的。然后还有买了一箱啤酒也被收打包费，实际上是原包装送的，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打包哈。那还有就是入驻商家品类繁杂，有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费去赚取额外的收益。有个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就跟记者说了，一定程度上打包费是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的。那怎么地，就是让我们买单的意思咯，你们怎么就是算来马去的，最后合着我们来买单，是这意思吧哈。离谱哈，这也算是一种乱象，希望能够尽快的有一个合理的解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落到实处啊，大家如果有在下单发现有这种不合理的收费，一定要留存订单的截图、支付记录、商品的实际的照片和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和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的收费，和商家协商不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者对商家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大家松弛一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随时畅聊。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分享过来。我

0: 当我烧乐火诗成跃动交通，好音乐好心情。 OK Happy Radio FM 104.7 Yeah， 我要我的快乐。
1: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小伟说了，背后的故事应该也很有趣吧，关于牛来。妈妈支持孩子做这件事，像现实版麦兜和麦太太，区别是结尾真的梦想成真了，发财了。哇哦，你看过了对不对？也有朋友说牛来看到最后还是有点感动的，结束之后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们不评论艺术性，也不评论合理性，但牛来它确确实实成为了某一个程度来说这个阶段啊大家伙释放精神压力的一个锚点吧啊。就不论是你是认同他的不认同他的排斥他的嫌弃他的赞赏他的，他都是一种情绪的抒发。还有人说昨天晚上看完了，他说我那场就是观影氛围挺不一样的，几乎没有什么人笑，旁边的人也全程没碰手机，看得很认真。然后撇开贫穷的制作和过慢的节奏，其实也是用心讲了一个不错的故事，看哭是很正常的。片尾曲的部分是挺加分的，虽然收音很差，气息也不稳，但唱得很真诚，很像我妈妈在家对着我手机里的全民 K 歌会唱出的声音。天哪，你这个形容好真实。他说感觉上世纪的女性长辈唱歌的音色都差不多，就是实在太丑了，太丑了，节奏真的太慢了。你讲的，他说从40分钟开始看时间算啊，就是我说哎还有多久还有多久啊，这两天就得看点精致的洗洗脑。

有朋友说去看奥德赛，看到摆在牛来的海报，以为是哪个小孩乱画的。哇，牛来海报是这样哎，我天哪，认真的吗？哎，真的很像谁的恶作剧哦。啊，它不仅旁边有奥德赛，旁边还有唐探1900，神奇神奇。我去要看奥德赛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牛来哈，没有看到牛来，现在是这样子的。那顺带我们也提到近期哈在线上的一些好片哈，那我们说现在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期待，尤其是有一些片子它从上映到现在啊，就从整体的海报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去看成龙的《功夫梦融合之道》了吗？它几乎是裸宣上映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宣传真的是很少，包括我们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提到哈。可以看得出它的形象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也会让人联想到说，诶，是不是成龙扛大旗的功夫片？但是确实看完很多人都反映说，含龙率不足30分钟，就是电影主角其实是扮演功夫少年的王班，那王班在内娱的认知度本身就不高，这个时候再回看番位和海报，观众就会有一种感觉被骗的感觉哈。因为你看成龙那么大一个篇幅，然后包括这个拉尔夫马基奥也那么大一个篇幅，然后那个主角很小啊，在中间很小，可他确实也是 C 位就是了。还有就是前不久古天乐的新片《私家侦探》也最近同样被观众吐槽说宣传和剧情不符，有作假嫌疑，就是因为是他主演的，但是他又没有线下的宣传，然后他里面主打猎奇案件、私密话题、桃色新闻，抖出来的这几个关键词在里面基本上都没有看到，尺度也没有，剧情也没有，就有一种就是题文不符的感觉，然后有买票的就是说幸亏在电影院进去之前没有看预告片，否则回来都会有点失望啊。那其实对很多片方来说，宣传是否涉及作假似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作品如果够硬，能够吸引到观众，能够获取到票房，就这点来说私家侦探的目的还是做到了的。而且近年来作假式宣传并不罕见，物料和剧情有偏差也算是轻度作假，过分的重度作假会从类型和主创等方向去误导大众。那对于绝大部分的作假宣传，观众前几年可能抱着好奇的心态走进影院一窥究竟，而随着作假越来越严重，大家似乎就是麻木了吧哈，就也会抱着一种疑惑的心说有没有啊，真的假的，但还是会去看。可是看完如果真的还是让人生气的话，该吐槽还是会吐槽的。像我们愿意花钱，但是口碑、主创、故事都是我们考虑的点，而不是这种重度作假。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聊过那个《地球最后的夜晚》，当时就抱怨说这个电影宣传把那个晦涩难懂的艺术电影包装成了爱情电影，搞什么跨年艺文的仪式营销。那影迷还就是提到这部电影还有点气愤啊，就是妥妥的误导观众，因为他跟他当时的女朋友就是在跨年夜花钱买票走进电影院，也是说想看甜蜜的恋爱故事，而不是这种光影艺术。还有包括之前的《日不落酒店》，沈腾只以照片形式出现，却被大肆宣传，含腾量1%，宣传99%，你说谁看了不想喊一句还钱呢？

大家最近有在看什么影片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因为我前不久刚看完《奥德赛》和《欢迎来到龙餐馆》，所以我近期就是没有再想走进影院的片子圈我了哈。不过我有关注一个之前看那个《龙餐馆》里的那个蒋奇明，我有回看了他的一些作品。最近因为《重气》不是也在热播吗？然后，其实一向他这个蒋奇明哈，他这个路人缘也是很好的，但因为《重气》。他演的就是那种极致利己，然后摇摆。

又很抓马的那种情节，爱恨情仇都非常抓马。然后那个妈妈粉吐槽两句，后面好像有一次是采访到某一个反派，经常演反派的一个男演员，他说有一次也是去菜市场被围着骂，不是也是挺艰难的哈。

0: 好了，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啊，我们来简单进入到我们的广播时间，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国际时期红梅角主持人何鸿乐出门离家断电关气，做好居家安全检查。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上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有一个失业的男子饿了20天，导致肾衰竭。他呢失业之后网贷缠身，靠着吃饼干和喝水扛了20天，后面就有这么一个事情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是有发出了强烈的求救信号了，因为他腹痛，他头晕，他全身乏力，走路不稳，甚至摔倒爬都爬不起来，一直到最后才送医。那么父母得知之后就把他送回江西老家去继续治疗，当地医院也就是接受了3次血透之后，突然之间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模糊光影。后面家人又带他去浙大医院，发现他被漏诊的疾病是维尼克脑病，是一种由维生素 B1 严重缺乏引起的急性神经系统疾病。20天处在极度饥饿的状态，多次血透并进一步的加重了维生素 B1 排出，导致选择性损伤大脑中负责眼球的运动、平衡协调和认知功能的区域引起的视力模糊了。补充维生素 B1 的第二天他就能看到光，那经过个体治疗之后他不用再依靠血透了，肾功能也实现了逆转，真的是也眼红牙也大跳一条命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说什么大道理哈，说人要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每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自己调整好心态，然后最重要的是不是说等到事后才想着补救，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在选择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有一定的预判，要有为自己负责的这种决心。也不要想着说早知道或者也许或者天上会掉馅饼到我头上呢，不会的。人贵在自知，还有就是要有分寸啊！一旦失了这个分寸，后果可能是我们很难承受的。再来，9.9手机壳或致癌，据说有一个废弃输液管被曝做成了9.9的手机壳。打开电商平台搜索手机壳，映入眼帘的是大量的9.9包邮，3.9起，买一送一这类型的低价商品。那这些手机壳图案花哨，款式多样啊，月销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件。在消费者为了捡到便宜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一条暴利灰色产业链正在暗处运转。电商平台当中有不少商家还打出了食品级的材质、亲肤无伤害的宣传话术，吸引了大批消费者下单。那最近呢，有医疗大 V 曝光就说了，这些售价低廉的软质手机壳有部分产品原料是这个集中销毁的废弃输液管、针管等医疗垃圾，经过地下作坊简单加工，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每日掌握在手心的这种贴身物件。那实际上闻到的那个所谓的淡淡的清香，以及看到的高级配色，都是为了掩盖废弃物料刺鼻的这种味道而加的工业香精和工业染料。所以呀，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吹捧以及去购买那些所谓的俗个五角的啊，五角那还真的是后话，俗吧它不一定真的。大家可能觉得说啊好便宜啊，但手机壳说实话9.9，我也不觉得它是便宜，但这个材质肯定是有点问题。你看像有一些通过不一样的渠道去买的，甚至有一些它进货价本身就非常非常的低啊。也不是说买贵就一定好，但至少我们一定要对它这个材质要了解清楚，还有就是找正规的商家买，这样后续维权有保障。再来关注，因为方便快捷、价格亲民，美甲、贴纸、穿戴甲等指甲产品贴在儿童群体当中走红。但是说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儿童可能会因为习惯性啃指甲而吸入产品中的化学物质，儿童指甲贴的成分安全问题长期受到关注。最近有一个宁波7岁女童确诊为单纯性乳房小蛋糕。自己考的总是成就感满满啊，就是你考完之后它是可以放个2-3天的，大家就是当早餐啊当下午茶都行。

首先我们准备鸡蛋啊，四个要大的大一点的那种鸡蛋哈，再准备玉米油或者牛油果油都行，准备40克，60克的牛奶，60克的低筋面粉，6克的玉米淀粉和32克的细砂糖，然后2克柠檬汁或者白醋，55克的拉丝肉松，这个拉丝肉松要提前取出，手动拉一下恢复蓬松度，或者说放到搅拌机低速搅打5到10秒。接着我们就把蛋清和蛋黄分离了，蛋清你就放入无油无水的玻璃盆，再送到冰箱冷冻。玻璃盆你倒60克的温牛奶，40克的玉米油，用蛋抽给它打发到乳化，没有乳油。接着你就筛入60克的低筋面粉和6克的玉米淀粉，用 Z 字的手法去搅拌到它没有干粉，倒到蛋黄混合到没有颗粒。从冷冻取出蛋清，加2克米醋、柠檬汁，使用电动打蛋器把蛋白打发到稍微有一些弹性。它会有那种小弯钩，这个期间呢你再分3次加32克的细砂糖，如果你实在真的想减糖，你再添个20克，蛋白没那么稳定，因为这个蛋糕体松软度还会比较差一点，你没有办法，它这个东西没糖就很难成型啊。接着取1/3的蛋白，再加蛋黄糊，给它搅拌均匀，在混合好的面糊当中去，其实来倒回这蛋白盆当中，用蛋抽大致的混合均匀，分2次加拉丝肉松，切拌和翻拌均匀。这个马芬模具放蛋糕托，给它舀个8-9分蛋糕糊，表面撒上几颗芝麻点缀一下，轻轻给它震一下，再送入预热好的烤箱160度烤个35分钟，取出来晾凉之后就可以吃了，可以室温保存个2-3天。想把口感让它更加的温润不分裂，你就可以用那个低温的来进行慢烤，130度烤个35分钟，转150度烤个15分钟，哇，你扒拉一下，哇，巨漂亮。该说不说啊，咱们说这个自己做的肯定还是会带有一定的滤镜，你知道它这个肉松看着，哇，这个拉丝感好治愈，入口又是那种松软的、轻盈的、很有甜感的，就很好吃，你知道吧，很缠绵。虽然加了大量的肉松，但是糕体依然湿润，一点都不噎嗓子，吃完嘴里满是肉松的余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尝试做做看啊，烘焙就是属于那种可以自我疗愈的。当然如果你最后把它形成事业的话，我是不知道啦，当它一大单一大单的砸过来的时候，你需要按流程去做它，或者大量去做它，形成任务之后，你还会不会因此而觉得治愈呢？

家伙儿记得啊，想要这道菜的这个菜谱啊，我们的烘焙的料理的一些细节的食谱，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啊。那我们有看到会给大家回复过去。那如果说你是隔天了，或者就是想索取某一天的那个菜谱，也可以直接说名字或者说关键词啊，我看到我会给你们回复的。年轻是一个无需害怕热量的状态，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你就发现热量是炸弹，真的是炸弹，因为就是不好排掉，你懂吧？就不好代谢掉，代谢变慢之后，热量就显得很可怕了。所以说就要控制好这个糖。那至于说糖，也不是一定吃甜的才算有糖哈。糖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高油啊、高脂啊什么什么的，它其实都是危险因素。大家在饮食上还是要主要营养要均衡，什么都要吃，不能单纯的只是纯粹的吃一样或什么都不吃哈。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慢点行驶啊，这种天气呢还是比较反复哈，大家随时的把雨伞雨具给带上，晴时可防阳啊，阴天可防雨，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抱歉，你很好。太抱歉的不是你，多年后经常会重复的回头重新审视我自己，就因为太过的在意你不成熟的性格惹了祸，之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大半都是我的错。时间翻页转眼几年都跨过七个，不再被他人去测，命令让我逃离饥饿，可俯山的夕阳似乎依旧挂在西侧，此去今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我只会赚很多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0: 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

0: 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二十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二十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二十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扑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别那儿开启第三路。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6: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 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

0: 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

0: 是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
1: 包括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
2: 它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龙妹小主持人施博浩，遇到突发伤病请及时拨打120，争取最佳抢救时间。
1: 阅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2: 粤语歌里
3: 有月光，
2: 有海浪，
3: 有说不完的痴狂。
2: 一开口就是故事，
3: 一入耳便是青春。
2: 讲落风话几十载，
3: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0: 阿希呢个哎呀老翁啊，阿舅阿弟就在咧唱歌，阿歌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阿你今阿免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
1: 哎，壮壮回家走。
3: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丢兵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美女，偷心眼神在看，跌出快乐为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

0: 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眼里流，心淡情莫愁，好汉不转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谋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5: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4: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4: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历经260多次战役战斗，一代代官兵传承着敢打硬仗、善打恶仗、永不言苦、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夯实着全员过硬的战斗根基，为战旗再添荣光。
7: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

0: 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两次前往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用情感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坚守边关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边防官兵以苦为乐、赤诚奉献的热血忠诚。作者王艳翔，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那年四月，我又一次来到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彼时内地已经是花红柳绿的仲春时节，而这里却依然还是寒冷萧瑟的冬日景象，许多地方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哈萨克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片广袤的 U 型山谷地，春天十分短暂，冬季漫长酷寒，是国内仅次于漠河的极寒之地。可可托海边防连下属的哈亚尔和乌里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矗立在远山之上，在不通公路的地段，所有的物资转运都要靠军马托运。我赶到时，一级上士李斌正在和战友们赶着军马，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路上，李斌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砾路，车能开上去，哨所也建起了板房，通上了网络。乌里杜尔贡哨所在2021年也通上了简易沙砾路，只有最后25公里还无法通车，仍然要徒步走上去。李斌说，早些年乌里杜尔贡哨所用水十分不便，官兵们只能从冰河里取水，靠日光晒暖后才能洗漱洗澡。2019年，哨所建起锅炉房，彻底告别了简陋的露天澡池，官兵们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海子口水库是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个高山堰塞湖，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水碧天蓝，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怒放，空气里浮动着花香。我在马场看到空旷的原野上，两栋红砖平顶房依旧还在，不远处以往的老旧马厩已经翻新为整齐的蓝顶板房，几十匹军马悠闲伫立，低头啃食着干草，一派安宁平和的景象。眼前焕然一新的场景让我心生感慨，思绪一下子回到20年前。2006年冬天，我来这里采访时，就在眼前的这座红砖房里，与当时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一同生活了2天1夜。那个夜晚，我与李全虎闲聊，说起海子口夏天仙境般的湖光山色和缤纷花海，他竟然毫无印象。他有些腼腆地解释说，每年6月初，高原冰雪慢慢消融，野花还未开始绽放，官兵们就已经策马启程，驮着满满的物资奔赴夏季边境哨所。等到9月，官兵们回撤连队时，海子口早已经再度寒风凛冽，冰封雪盖。李全虎说，在可可托海服役这些年，他和战友们就这样年复一年追着季节往返。

0: 戍边，一次次与海子口最美的夏日风光擦肩而过。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海子口的盛夏美景，但他写给家人的每一封家书却满是这里的诗意与美好。他在信中描绘说，这里青草遍地，繁花似锦，雪山流云倒映湖面，宛如纯净浪漫的童话世界。远方的亲友读完书信，都以为他驻守在风光旖旎的风景圣地，戍边生活浪漫又幸福。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字里行间的美好都是他在孤寂的边关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海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的他就坐在炉火旁，一遍遍翻看亲友的来信。读到亲友字里行间的羡慕与向往，他总会悄悄地微笑。我明白，诗人艳羡的草原美景以及诗与远方，不过是他在无边孤寂的边关用初心与热爱拼凑出的美好梦想。这次重返可可托海采访，李全虎早已退伍回到遥远的家乡。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快了，你看。
1: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

0: 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4: 宋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风信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

0: 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对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4: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

0: 制裁的举措。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0: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2: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今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0: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7: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

0: 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1: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0: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1: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0: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1: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5: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7: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5: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6: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5: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6: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5: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7: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5: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6: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4: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9: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0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

0: 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0: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1: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爱，是啥都解决了。
0: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0: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2: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1: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好菜。

0: 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波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十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七成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1: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6: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5: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8: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7: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9: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7: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岸防的高低搭配。
9: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7: 邵永玲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8: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它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7: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玲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9: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5: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10: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23′ 至45°33′，东经145°23′ 至148°52′ 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迟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 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

0: 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池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3: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3: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2: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 为102.1。

0: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1: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七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0: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1: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三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两次，使政策利率升至 1.5%。
0: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九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2: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G1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老媒乔主持人王毅东，我考。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每一只故乡音